只话上面谁也听我无缘明白看一帮我爱你哎呀我死了你们只能安排我死那要听我什么命那你我爷爷说我阿布拉布里了

是我的眼睛，有那么热热的你我自己，哎呦把汤把我去了然后我也在家阿弟一说这么重要的软件，哎呦把汤把有点我把汤把确实那就问你说我也不生气。

你们好妈妈，我死了你，我要死了你。哈哈，阿弥陀佛，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死了你，阿弥陀佛，我要死了你，谁死你阿妈夫要死了你，我呀，我年纪把他太比夸，阿爸的我无言我不无言，我是生无名的爷爷，嘿，我要死了你。

的模样，也不够不缺，也不够在人管分数，也因为了这些光的模样，也上扬的话也塞进了你的面目，也难去说也不说爱鬼，耶稣定了，耶稣是定了，没上扬定了，我家也快还要的上也快无上也快无上，这三件一定

냐면 어버수여서 슬픈 마음을 숨는 여느문나 그라니니 我要把他们抱去，然后我也被他，他第一个他妈出现，对吧？该说不说，我要把他们抱，也离我们出去，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要酸娘可碰，我只要些酸娘可碰，我你五娘可碰我解释。爹老师生我的母娘，爹老师生我不是，下面我只要我杀了你，我爹老师，各位你也别理。